0: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，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，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，这样在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产生冲突跟间隙。
1: 对于未来的想象最多的应该是科技的进步，那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寿命的延长吧。在这个延长的时间里，长度可能不